0: 大丈夫。要不然是上车。
1: 转。
0: 这样的再用，用那只旋律。
1: 这个。
0: 再说我。
1: 再说这个下一个，就要查这个先生。
0: This negative, we're doing radio check.